0: 新规目标是减少有害内容、网络成瘾和过度屏幕时间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让孩子重新拥有童年。这项禁令主要是针对科技公司，而不是处罚儿童本人。平台将被要求采取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未能遵守规定的公司可能面临罚款。不过，科技公司警告，全面禁止可能把青少年推向监管更少的平台，也会带来隐私和执行难题。英国此举延续了多国收紧青少年网络监管的趋势。
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7度，摄氏19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10。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 从表面上看，与德黑兰达成框架性协议之后，特朗普似乎找到从中东战争抽身的方法，同时也使得国际市场能源逐步降价。然而，在诸多分析人士的眼中，协议的内容与特朗普战争之初宣布的目标相距甚远。这一应于6月19日正式签署的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美国方面似乎为此做出了重大让步，最重要的是推迟终结伊朗核计划的谈判。这本来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联手发起战争的最重要的理由。在宣布与德黑兰达成协议之前，特朗普就遭到华盛顿鹰派的反对，他们警告他不要做出过度的让步。然而，华盛顿与德黑兰对该框架协议的解读存在分歧，存在各说各话的风险。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在法国出席 G7 峰会的特朗普面临着美国被削弱的危险，而伊朗即使在军事和经济层面遭受重创，却似乎以影响力大增的姿态从冲突中脱身。事实上，通过这场战争，伊朗显示其一方面能够应对重大的军事对抗，同时又严重扰乱全球油气供应链的问题。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承诺将全力关注美国经济，而不会对外发动战争。陷入战争泥潭的他，现在宣布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宣布胜利的不只是美国。伊朗也认为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多数分析人士同意，开战之初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的特朗普，在实现其诸多时态变动的战争目标方面遭受挫折。目前，白宫鼓动伊朗民众起来推翻的伊朗政权安然无恙。美国、以色列炸死了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一批干将，然而继任者更加强硬。美国的另外两个重大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一个是伊朗消除其弹道导弹发展计划，另一个是停止支持其在该地区的代理人注入哈马斯武装、真主党、民兵以及胡塞武装。然而，伊朗的库存浓缩铀将如何处置并不清楚。特朗普在其社交网站声称，美国将收回，并予以稀释和摧毁。但没有提供任何的时间表，而伊朗一位负责人曾经表示，伊朗自己来稀释其库存的浓缩铀，目前并未确立任何处置的相关机制。
0: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现任大西洋理事会智库成员维多利亚·泰勒表示，这项协议或许是避免新一轮冲突所取得的最佳效果，但它并不比如果美国从一开始就优先选择外交而非战争所能达成的结果更好。同样，人们并不清楚这一协议是否比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与德黑兰达成的伊核协议更好。伊核协议至少有明确的约束力，和国际能源机构可以对伊朗核计划监督及检查的机制。 美国官员则强调，任何解冻数十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金的举措，以及任何放松制裁的措施，都将循序渐进，并取决于德黑兰方面是否遵守协议条款。但德黑兰方面的表述是，停战协议一经签署，即解冻部分伊朗资金，并立即减轻制裁措施。如果伊朗的表述得到证实，等于特朗普亲口吞下了他当年对奥巴马的谴责，即向伊朗神权提供了助其发展核计划的资金。特朗普及其顾问宣称，伊朗保证永远不会发展核武器，是本次谈判取得的最大成功。但是，德黑兰多年来一直重申，他们遵循已故精神领袖赫梅内伊的指令，早已禁止发展核弹。尽管协议规定伊朗将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德黑兰政权声称，伊朗保留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本来畅通无阻，并不存在所谓的管理权问题。更可怕的是，伊朗通过战争显示，即使在遭遇重创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随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能力不会随着协议签署而消失。特朗普还面临另外一个重大的挑战，这就是鼓动他发动战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3月份以来一直没有断过。而美伊停战协议规定，黎巴嫩立即停战。一度作为美国战争伙伴的内塔尼亚胡警告，美伊停战协议不包括以色列。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停战，以色列拒绝。至于华盛顿在海湾地区的盟国，在战争中饱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沙特等国，现在必须独立面对一个虽然削弱，但永远能够威胁他们的伊朗。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政协会之后访美，但历史性的15天行程被指高开低收。他不仅未能走入白宫会见美国国安会的官员，在侨胞活动上更与中共统战部代表同框。能否让美方迟疑巩固党内的领导地位，引起外界关注？台湾政治人物访问美国一直被视为面试。国民党巨头今年接连访美，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等或待遇规格的高低，都成为了重要的指标，可能左右2028年总统大选的布局。郑丽文结束15天的访美行程，她在出发前曾表示非常愿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但媒体拍摄到其公开行程的政治含金量有限，外界原本预计郑丽文有机会进入白宫艾森豪大楼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官员会面，但台湾媒体联合报报道，媒体6月10日在大楼出入口等待多时，并未见到郑丽文现身。按照以往台湾政党高层访美的惯例，虽然双方不会明确表示会见哪个层级的官员，但媒体透过拍摄政治人物有否到访美国政府的机构来判断会面是否成真。台湾媒体《自由报》报道，郑丽文除了未能够拜访国安会的官员，其访美行程只与国务院科室官员会晤。较以往的惯例安排，副助理国务卿接待连降3级。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在6月13日刊登文章，指出美方对于郑丽文访问似乎反应冷淡，并未给予隆重的待遇。更让朕感到挫折的是，规划中的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官员会谈，最后也无疾而终。国民党表示，与美国行政部门的交流基于双方默契，不对外透露任何会面的安排细节， 强调郑丽文见到该见的人说了想说的话，批评有媒体刻意的扭曲事实。根据公开的行程，郑丽文访问多位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包括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斯特、外交委员会东亚暨太平洋小组主席金央玉会面，亦出席多个美国智库机构的活动。媒体报道，郑丽文出席侨胞活动时，有中国统战组织的代表出席，包括纽约中国和统战会长焦胜藩出席纽约的乔宴，与中共统战部关系密切的余国梁则在华盛顿乔宴上跟郑丽文同框。国民党回应，焦胜藩由参加侨宴的台湾侨胞邀请出席，余国梁不在侨宴的名单上，只有跟郑丽文合照，并没有同桌共餐。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早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到，美方关注国民党是否在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取向，并认为郑丽文此行一次适宜的机会。台湾委会的副主席兼发言人梁文杰表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出席郑丽文的访美行程，反映中共的势力已经深入侨界，会列为重要的指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6月2日回应郑丽文访美，表示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的问题，应当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
0: 6月15号，为期3天的 G7 峰会将在法国埃维昂开幕。东道主马克龙专门安排了时间，让各国领导人探讨中国带来的挑战。一个旨在囊括全球主要工业国的组织，为何至今将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中国排除在外？1975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领导人聚集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试图提振陷入低迷的全球经济。这场会议被认为是西方七国集团的开端，加拿大在一年后加入。当时的中国经济上正处于赤贫状态，政治也在不断动荡。外交上，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同时被西方阵营和苏东阵营敌对，正试图通过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回旋空间。中国当时的国际贸易参与度极低，显然不太可能受邀参加 G7 峰会。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却依然被排除在 G7 集团之外。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排除了全球最大工业国的工业国集团，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如果仅以经济成就为衡量标准，中国早就该成为 G7 的一员。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随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如今中国的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没有中国参与的 G7 峰会，仿佛就是一场没有巴西队参加的足球世界杯。常年关注 G7 相关议题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退休教师科顿对美联社指出，中国已经从1975年的人畜无害的熊猫，进化为一条环球巨龙。因此，许多人自然会问：如果中国成为 G7 俱乐部的成员，G7 和全球社会是否会变得更好？一个合理的答案是，是的。就在一年前，当被记者问及此事时，特朗普曾表示考虑过将中国纳入该俱乐部的可能性，并称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然而，G7 集团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仅吸纳民主国家参与。早在1975年的创始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就发表声明称，各国均有开放民主的社会，致力于维护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冷战结束后一度实现了民主化的俄罗斯，也曾被吸纳入了这个工业国集团。但是，随着该国的民主倒退，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又被踢出了该组织。如今的中国，尽管经济成就斐然，但是在民主、自由、透明方面的各项指标都远远落后于七国集团。
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
0: 我是康华。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周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纪念自己的80岁生日，并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预热。活动名为 UFC Freedom 250，由白宫与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合作举办，现场搭建8角龙和大型舞台，安排多场综合格斗比赛。这是美国总统罕见地把商业体育赛事引入白宫的核心场地，也引发不少的争议。反对者批评活动模糊了国家庆典、总统个人形象和商业娱乐之间的界限。此前有人试图通过法律的途径阻止活动的举行，但联邦法官没有批准。特朗普则称，这场活动显示了美国力量和爱国精神，是白宫历史上令人激动的一天。
0: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已按法院命令从肯尼迪中心外墙上拆除，但现场一块巨大的篷布仍然遮住了建筑正面。当地时间6月15号，距离工人在周六凌晨3点拆下了特朗普字样已经过去了60多个小时。许多前来围观的游客和华盛顿居民仍然无法亲眼看到恢复后的外墙。肯尼迪中心方面表示，脚手架和篷布将继续保留，用于检查和修复外墙大理石以及屋檐下方石板。但一些到场的民众认为，篷布带有政治意味，是对法院裁决和公众意见的回避。目前已经仍不清楚篷布何时会被拆除。
1: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20，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附近坠毁，机上共有8名机组人员，目前被确定全部遇难。美国空军表示，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例行测试飞行任务，起飞后不久发生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B-52是美国空军常现役时间最长，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战略轰炸机之一，可执行远程打击、常规作战和核威慑任务。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长期担任飞行测试和新技术的评估任务，因此此次的事件受到军方的高度关注。目前军方尚未公布遇难人员的身份，调查人员将重点放在机械故障、飞行操作和任务安排等因素。
0: 今天，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司法部对他和妻子珍妮弗·西贝尔·纽森展开政治性调查。纽森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视频称，联邦调查人员近期接触了他的家人、朋友、前雇员和身边的人士，试图寻找所谓的犯罪证据。他说，他们没有发现犯罪，只是在试图寻找犯罪。报道说，相关调查包括纽森妻子参与创办的一家性别平等非盈利机构的财务问题。该机构曾接受部分与加州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捐赠方资金。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拒绝置评。熟悉情况的人士则表示，部分调查已经持续了约一年，并非直接来自华盛顿的政治指令。纽森被视为民主党2028年总统选举潜在参选人。他称这场调查是特朗普政治报复的一部分。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今天中午，西雅图迎来本届世界杯在本地的第一场比赛，比利时对阵埃及，地点是 Seattle Stadium， 也是大家平时熟悉的 Lumen Field。 这是西雅图六场世界杯比赛中的第一场，官方和本地媒体都提醒比赛日 Pioneer Square 和 Stadium District 的周边都会有大规模的人流、道路管制、停车限制和公共交通拥挤，最核心的方式仍然是坐轻轨、公交或者步行或机车。如果你今天只是去downtown吃饭、上班，建议把时间放宽一点，不要把比赛散场的人流硬碰硬，尤其是球场、Chinatown、Pioneer Square 和 Waterfront 这一圈。
0: 西雅图世界杯庆祝活动这周正式进入了热闹的模式。它的地点在沃特舒朗一带，核心包括皮尔六的免费观赛派对。你可以在海风、摩天轮、食物车、啤酒花园和大屏幕之间看世界杯。皮尔六的活动是免费的，不过需要提前注册，而且入场先得先到，先到先得。官方也提醒，预约不等于保证入场，容量满了就要等。现场会有大屏幕和品牌互动区，你可以站在码头边看球，也可以边吃边等下一场。这里还有大屏幕、音乐、食物、饮料和互动活动。
1: 6月15日，比利时与埃及在西雅图体育场1-1战平，这不仅是2026年世界杯剧组首轮的第一场比赛，也是西雅图历史上首次承办男足世界杯的正式比赛，标志着这座长期拥有深厚足球文化的城市第一次真正成为世界杯的主赛场，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终于把世界杯的热烈气氛带到这座翡翠之城。比赛当天，西雅图体育场几乎座无虚席，官方公布的到场人数为66,775人，而国际足联设定的球场容量为66,925人。此前外界曾经担心高票价可能导致看台出现空位，但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西雅图用接近满场的上座率回应了这种疑虑。比赛前的数小时，大批球迷已经涌入球场的周边街区，看台上红色成为最醒目的颜色，其中既有比利时球迷的红、黄、黑，也有埃及球迷的红、白、黑。歌声、鼓声和助威声从开场前一直持续到中场。
0: 华盛顿州卫生部今天发出通知， 为了降低疾病风险，本周末和下周采集牡蛎的休闲性贝类的捕捞人员需要额外留意天气。年度最低潮期间可能会出现高温，形成可能导致副溶血性弧菌在牡蛎中快速繁殖的环境。生食或者是未加烹饪的食用牡蛎会增加患病的风险。查看冷藏和烹饪可以预防贝类带来的疾病。在出发前查看 DOH 贝类安全地图，以了解是否有任何海滩区域封闭。你只能在合法的开放捕捞区捕捞贝类，且需要退潮后进行捕捞。快速冷藏，随身携带冰桶和冰块。牡蛎在捕捞后应尽快地覆盖冰块或者是冷藏起来，以145华氏度烹饪牡蛎，15秒钟以消灭弧菌。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6月15日进入 G 组和 H 组的首轮争夺，接着发稿 H 组的率先爆出冷门。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0-0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西班牙全场占据控球优势并完成大量射门，但始终未能攻破对手的防线。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表现出色。 G 组方面，比利时1-1战平埃及，埃及率先破门，比利时下半场通过对手的乌龙球扳平比分。完成比赛中，沙特与乌拉圭战成1-1平。而今天最后一场比赛中，截止发稿，新西兰2-1领先伊朗。
0: 世界杯6月14日进行了多场小组赛，第一组中澳大利亚2-0击败土耳其，取得开门红。一组比赛，德国队火力全开，以7-1大胜库拉索，成为当天悬殊比分最大的一个小组。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F 组方面，荷兰与日本打成2-2平局，双方各取一分。瑞典则以5-1大胜突尼斯，展现出强劲的进攻状态。当天比赛整体进球比较多，德国和瑞典的大胜成为焦点，也让 E 组和 F 组的出线形势在首轮过后迅速拉开层次。
1: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持续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671.03点，涨幅为0.92%，标准500指数收报于7,554.29点，上涨1.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683.94点，涨幅为3.07%。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2.18%，报4331美元盎司。国际油价继续下跌，美油主力合约跌4.38%，报每桶81.16美元。布油主力合约跌4.41%，报每桶83.48美元。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6,221.30美元。亚洲
1: 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收报于4096.03点，下跌0.01%。香港恒生指数收报于24542.32点，跌幅为1.21%。日本日经225指数收报于69144.89点，跌幅为0.25%。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6.05元人民币。
0: 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下降后，市场对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忧明显的缓解，原油价格跌至了3个月的低点。不过，美国能源安全仍然面临着另一项压力。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战略石油储备降至约3.403亿桶，为1983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分析认为，短期来看，中东局势降温有助于压低油价，缓解通胀压力，但战略储备持续偏低，也使美国在未来面对突发能源危机时，政策缓冲空间受到限制。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哈佳和康华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想要了解最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请把时间交给国伦。
2: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节目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本期节目我们再度请回到了西雅图本地，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最资深的日本旅游博主王连宗 LC。 今天我们来听听看他为我们带来了日本的下一个目的地。 LC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也非常感谢能再度邀请你回来再做一期日本的人在旅途栏目，然后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跟新老朋友问个好。
9: 好的，谢谢伯伦兄再次邀请我，在周一的晚上能够和大家再次相遇，能够分享我这一次前往日本的一些小技巧，一些旅途的经验。大家好，我叫王连宗，去年曾经担任过中国工程师协会西雅图分会的副会长，现在是在西雅图一家本地的公司担任财务总监的职位。个人的爱好也会在放假的时候会经常会去日本玩，所以是非常荣幸吧，能够得到伯伦兄的邀请，再一次的在周一的晚上与大家相遇，然后能够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见解，谢谢。
8: 哎，那这是另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名古屋。名古屋的话，我记得我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而且伊势之魔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目的地的名字。那要不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次旅途的初衷，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目的地好吗？
9: 好的，我这一次呢其实是去了两大块区域，一个是我们这期节目会讲到的名古屋、犬山、伊势之魔，然后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会重点的说一下在名古屋北面的飞驼高山，包括了合掌村，包括了上高地，以及之前没有讲到的金泽和富山。那这一期节目的话主要是讲的是名古屋它附近的犬山，以及名古屋南边的伊势之魔。那我选择名古屋的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地，其实是因为名古屋的地理位置比较好，它是在大阪和东京中间，离大阪和东京各只有一个小时新干线的路程。它北面是飞驼高山，然后会连接到北路，就是富山金泽这一块。南面的话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伊势湾，有我们这次节目会提到的伊势之魔鸟语，这块区域，其中伊势之魔是日本的一个国家公园。那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一下，我待会会着重的讲一下伊势之魔的一些景点以及游玩的地方。
8: 好，那要不咱们从你到达日本以后我们知道名古屋的话应该是没有直达美国的航班的吧？
9: 对的，我这一次是利用了转机，我这次也可以正好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日本转机的一些经验。我这次行程呢还是选择了全日空 ANA 作为的航空公司。那 ANA 从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然后我晚上的飞机飞回西雅图，是这个行程。那这次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是，在日本如何进行转机。转机的话呢，因为全日空的航班很多，所以大家第一个呢放心的是，它的你购买的凌晨航班呢，它都会帮你把行程都安排的非常好，所以第一担心不用担心时间很，不用担心时间不够，因为它都会安排非常好。第二个呢是，如果是时间不够，像我这一次呢，其实就遇到了一个飞机延误的一个问题，在飞机还没有飞到东京的时候，大概还剩两个小时左右呢，我就有一个空姐，就是那个全日空的空姐来到我的座位旁边跟我说，说这个飞机的预估的到达时间是几点几点，然后会比本来的预期呢大概会晚个半个小时左右。那么你现在我能看到你现在下一班航班呢是几点几点飞，那么大概多少时间？所以下飞机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前安排你提前下飞机，然后在出飞机口、出登机口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等待，你直接找他们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服务非常到位。那我下了飞机之后呢，就看到了会有几个，全日空的工作人员在那边举牌子，那我就过去了，我说我是这一班转飞大阪这一班的乘客，他会给我一张免费的电车券，就是从西雅图飞东京的航班一般性是会在 T3 航站楼，然后但是从东京转去日本国内大城市的飞机呢一般性会在 T3 到 T2 呢，它是有免费的那种巴士，就是那种 shuttle bus 是可以免费搭乘的，但是这个 shuttle bus 呢时间花费的比较长，一般性要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呢，全日空他会免费送你一张电车券，你可以搭乘京急电铁，这样2分钟就可以从 T3 到 T2。那我也是下飞机跟他们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就拿到了一张电车券。你接下来就是入关，入关的话呢，这边强烈建议大家先在网上填好二维码，这样子过关就非常顺。过完入境了之后，在行李专卖处等行李，这就体现了第二个全日空这边处理非常好的地方，他会把所有需要转机的旅客行李呢都会先帮你先从行李专卖上拿下来，单独给个区域，然后那边会有个人在举牌子说这些是转机乘客的行李，这样呢你脚下飞机直接到转机乘客那个行李存放区，直接拿了行李之后直接就可以走，也不用等待行李专卖的转转，他这些行李是会优先出来。我大概等了7分钟左右，我的行李就出来，非常非常快。然后我就是拿着这个行李，然后去坐了京急的电车，顺利从 T3 转到了 T2， 整个时间花费没有超过半小时，所以是非常非常快。所以即使我前一班从西雅图飞东京的航班延误了，但我还是非常顺利的抵达 T2 航站楼。但是非常不巧，这次有个小插曲，是我本来那班飞机呢延误了，所以我是到了柜台之后呢，我跟那个全日空的服务人员说我要换到下一班，这样下一班因为我之前这一班延误了一个半小时，所以说下一班反而会比我这一班早，所以我直接跟他说我换到下一班，然后把行李重新托运，然后我就安心等待那一班航班飞了。虽然最后还是稍微延误了一点点，但是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顺畅的，也是可以体现出这个全日空它在这个国际转国内这个航班上其实是驾轻就熟了。所以如果以后听众朋友如果也要去日本其他地方的话，也可以利用转机。那我转这一班呢是当天晚上的转机，是下途飞东京当天晚上直接飞大阪。如果你想飞比如说像冈山、广岛，或者是像山阴地区的鸟取、米子，或者说是像仙台、高松、德岛、高知这些区域的话呢，一般性是第二天早上。那我这边建议呢，你可以在第一天晚上到达东京之后，先在附近找个酒店先住一晚，然后第二天上午或者早上飞机去往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这样会更加游刃有余一点。这次也是分享给大家这次一个转机的经历。

0: 也就是说，听下来感觉，我就问一下，你这次是订的经济舱是吗？
1: 对的，我订的是经济舱。
0: 因为我感觉你分享下来，我听下来啊，这个服务应该是相当于传统的像美国三大航司、国内的三大航、五大航这样子的商务舱或者头等舱才有的待遇，因为像服务航空服务业这种情况下呢。除了你的舱位、飞机坐哪儿、座位的大小、飞机上吃什么，我感觉啊，全日空是真正做到了从进机场到出机场的全方位服务。就是你，像我刚刚听到，你把整个的行李都能够按照转机旅客和非转机旅客来分隔开来，那不仅仅是简单的把行李放到转盘上，再让旅客自己去转盘上找，然后呢，他们也会安排到。像你坐经济舱的，能够优先下飞机，这样一套下来，我感觉，尤其是全日空啊，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业务网，一个运输网，能做到这么细致的服务，对于一个经济舱旅客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将来我也有兴趣想去体验一下，全日空的飞机了。
1: 哈哈哈，对你说的，确实是这样。我也是有些意外，就是首先飞机延误了，当然我也很着急了，因为我在飞机上我也能看到飞机上它的预计抵达时间会是稍微延误，因为我本来转机时间留的就不是特别充裕，我也会担心是不是会误机这样子。但是如果是空姐走到你旁边，她会跟你说现在这样计划，她会怎么样的话，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然后。它整个服务我觉得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以后想要在日本转机的话呢，也不用害怕，这些空姐呢她的英语非常好，她都会告诉你，而且她这次还特地给我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是延误，她说了好像机长飞了另外一条路线，就是会稍微绕了一下，她还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延误，所以。希望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可以节省了一笔，比如说你从东京去，大阪、东京去港深这一段新干线的钱，那这段新干线钱其实现在新干线价格也挺高的，也可以稍微节省一点。
0: 而且我听上去，他这个航班时刻安排的也很好。你是在晚上到的，是吗？
1: 对的，我是。其实是七点钟到，应该是7点钟准时到达东京。然后我是8点半的飞机从东京飞大阪，就1个半小时转机时间。然后飞到大阪差不多是9点半晚上。那么到达之后就是回宾馆洗洗睡。那我这次稍微晚了一点，差不多10点多到，差不多回宾馆去洗洗睡这样子。
0: 实际上安排还是很符合这种到达以后就休息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东京到大阪，其实我看的地图上飞的时间只不过1个多小时。那它是宽体机吗？还是窄体机？然后上座率怎么样？
1: 是窄体机，我这一班坐上座率非常高，但是我推测是因为我的前一班，它是延误到晚上了11点，所以很多人是选择改签到我这一班，所以上座率非常高。但我预订座位的时候看到还有不少空座位，所以说如果我可以也给大家可以说一下，就是如果比如像我这样子是7点钟到8点半飞机，如果你8点半飞机因为比如说行李啊或者是入境啊这边耽搁了赶不上，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改签下一班，下一班是9点钟有一班飞机，如果你是从其他地方飞东京，那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东京飞大阪一天有十几次的飞机，肯定能给你改签到下一班，一般性都会有座位的。所以说不用担心，会要改签到第二天什么之类的，给大家尽量放心。
0: 那还挺好，而且我感觉东京、大阪这么频繁的班次，因为我比较感兴趣这种，国内线的话呢，一个是东京、大阪，然后是北上广深之间的，就像北京、上海、上海、深圳这样子的，国内现在用的是很多宽体机嘛，而且上世纪90年代左右日本经济泡沫的时候也是用的宽体机747，就感觉这些线路还是唯一我很感兴趣的原因就是它上座率高赚钱，而且用的是宽体机飞1个小时，这种线路是我感觉是黄金线路吧。那我们讲一下到了转机之后，然后是怎么安排的呢？因为 这次毕竟你是在东京搭乘了一个空中的交通工具，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并不是搭乘的地面工具。那到了目的地以后，你的行程安排，比如包括宾馆的选择，然后日程上的安排呢？
1: 其实是，如果是大家想要模仿我这一次行程去名古屋的话呢，其实不用转机，我这一次去转机的原因是因为我本来是安排去，另外一片区域游玩，但是我在，前几个月呢，我改变了计划，所以说但我飞机不能改，所以我最后还是从大阪到了名古屋。其实如果大家去名古屋的话，直接飞东京，然后东京坐新干线到名古屋就可以了，不用，其实不用像我这么折腾。我这一次呢，到了大阪之后呢，我就是坐车到了梅田站附近的一个酒店，离梅田站大概开车10分钟，它是在梅田，就是大阪站，在大阪站和新大阪站中间一个东横印。东横印大家去过日本都知道，属于是那种标准的商务酒店，也比较便宜。我第一天晚上的酒店价钱大概人民币就400块钱左右，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标间。然后睡了一晚上之后呢，第二天早上我就从大阪坐，打车到了新大阪站，从新大阪站坐新干线到名古屋，1个小时就到名古屋了。然后第二天就开始我正式的名古屋的行程了。
0: 那我们就讲讲名古屋吧。那么名古屋的话，这次是以人文还是以自然风景为主呢？
1: 名古屋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日本新闻的话呢，日本有日本人他有时候会搞投票，就是会投日本最无聊的大城市。名古屋呢，往往可以列前三甲，甚至有时候还可以拿第一。就是日本人其实觉得名古屋没多少意思。那我这边推荐名古屋呢，我这次游玩的一个地方叫犬山，其实是离名古屋，在名古屋的北面。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点30分至下午1点30分，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东北面这样子，坐车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这次去的地方叫犬山，犬山这边有两个景点，我推荐给大家两个人文景点。第一个是犬山城，第二个是明治村。我先讲犬山城。犬山城呢是日本的，他们叫国宝五城之一，就是日本的现存下来的木造天守呢，那有12个，但是能被称得上作为国宝级的木造天守只有5个，犬山城就是其中之一。剩下的4个分别是在 长野松本城，在山阴松江的松江城，是在然后是在姬路的姬路城，然后还有是在琵琶湖南边的岩根城，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在名古屋北面的犬山城。我这次是拜访了犬山城，然后犬山城附近还有一条非常充满江湖风情的犬山城下町，有不少一些小吃啊，一些纪念品店啊，可以走走逛逛。我也在犬山城下町这一次吃了一次非常正宗的肥托牛寿喜烧，也是非常满足。我这边推荐给大家第一个景点是日本国宝五城之一的犬山城以及犬山城下町，这一边可以大家可以走走逛逛。它还有一个庭园游乐园，游乐园其实拍照片拍出来还挺好看，不大，大概半个小时就能逛完。其实犬山城主就是平时待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作为一个地区的大名或作为一个城堡领主，你也没事情干的时候，你也不会天天住在城堡里面，这城堡那么高，爬上爬下很麻烦，而且城堡里面其实也挺无聊的，所以你平时呢都会住在城下的这个，他们有自己的一些住宅，有一些庭院，你在这边接客访客都在那边，然后如果有战事有危险时候呢，你才会到城堡上面去，所以说这个游乐园其实也挺好玩的。我这边给大家推荐第一个景点是犬山城。
0: 我看了犬山市的地理位置啊，它给我的印象有点像是古代的一种很繁华的一座城市，因为是离这一条河很近，那早期的这些文明啊都是依靠水源依靠河嘛，但真正离名古屋市还是有点距离的。然后我是不是觉得可以这么说，就像我们西雅图本地的一些像老城区 Old Town， 像那个比如埃弗雷特的一个老城区，然后伊萨夸的老城区，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以前是一种正儿八经的大城市，现在呢就变成一种以旅游为主的一种复古类的城市。
1: 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在以前是没有这些大城市的概念的，就以前是没有名古屋这个城市的概念，它以前都是一座座城，然后一座座城附带的它的一些城下町，然后它管的这一些村落之类的。那么至于我们现在说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像东京啊，像名古屋啊，包括像大阪，这些地方以前有可能都是十几个，或者是就几个或者十几个不同的城，不同的这个管辖制度，就是它在以前都是分开来的。然后你说的对，就是以前都是日本古代都是一些以农业为主的，所以说平原地区的话它会发展相对是比较好。犬山城作为一个犬山市这一块，作为在名古屋北面，其实也是这样子的，这样就保存下来。
0: 那在犬山市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一些美食啊，或者说名店可以去要去参观一下的？
1: 我这次吃了一顿晚餐，一顿午餐。午餐我吃的是犬山城下町的肥托牛寿喜烧。这家店它的特色是它的米饭是现煮的，它一般性是十一点钟开门，所以我是十一点掐点在门口排位，然后跟他说我点这个套餐两份，然后我先把钱先付了，然后给我张小票，说你半小时之后来，他就把你这个饭给煮上，然后等到我十一点半左右回来，在中间的话，你可以在比如说街上逛一逛，比如说买个冰激凌吃啊，或者是看一些其他一些景点啊。等你十一点半回到这个饭店的时候呢，你就入座，然后这个时候米饭已经差不多快煮好了。这个时候他再把那个寿喜烧的火再加大，这样子米饭跟寿喜烧同时好，就可以直接就开吃了。
0: 就是一个人吃的是一份饭，然后这个饭是现煮的，并不是一个大锅饭，然后谁来了就从那个大锅饭里面舀一勺这样子的。
1: 对对，是一人一份，然后是一人一份套餐，然后这套餐里的饭它是现煮的，看到它是有个锅啊在里面烧，然后大概计时器这样。非常有特色，我在日本其他地方之前也有碰到过，我知道谢道乐，大阪的谢道乐，他的米饭也是有现煮的，但在其他地方我是第一次看到。
0: 这个有意思啊。
1: 就非常有特色，大家以后去犬山的话，我会强烈建议吃这一次寿喜烧，它的价格不贵，然后肉质也非常好，味道也非常好吃，再加上米饭非常有特色。 因为性价比非常高嘛，因为它是在犬山，毕竟不算特别热门，算是个冷门的旅游景点，所以在有去犬山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我们讲完了犬山的地理位置，讲完了它的饮食，然后周边的话
1: 有没有，还有对我之前提到的犬山城南边的明治村是我去的第二个景点。明治村，
0: 那讲讲吧。
1: 对，明治村也是一个人文景点，它的名字叫明治村，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叫明治村博物馆。它其实是也不能算是个博物馆，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主题公园，你可以理解成它的规模相当于环球影城或者迪士尼这么大。那么它并没有像迪士尼或者环球影城这样子的一些过山车型娱乐设施，取而代之的呢，它有从全日本各地明治时期的建筑，它是从把这些建筑原封不动的移到了明治村这块区域，所以它也不是仿建，它也不是新建，它是把这些就是拆下来，然后全部原封不动移到明治村这块区域。所以明治村博物馆呢，是一个你能够观览游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它每一栋建筑里面呢，它都把它改造成博物馆。比如说这栋建筑以前是酒店，它会告诉你这个酒店什么时候造的啊，设计师是谁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建筑以前是个住宅，那么会介绍这个住宅以前的主人啊，是这样，就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博物馆式的主题公园。它也没有其他娱乐设施，主要是一栋一栋建筑。所以如果你对明治时期历史比较感兴趣，或者说你对明治时期的建筑风格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非常建议来参观。明治维新时期在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为它是日本西化西式的开始，所以它的建筑很大程度上的保留了日式和西式的共有的特点，所以说是非常有特色于时期的一个建筑。
0: 哦，那就是这个工程量还很大，就是它所有的建筑的材料都是取自于原本的，它不是新造的材料，但是它还要按照原来的这种建造方式把它重新，就是先要把它拆下来，然后运过去，再重新按照原来的方式再搭起来，这个工程量很大啊。
1: 对，我的理解，它也不是说是用以前的，就不是说是找到其他材料把它建起来，它就是把那些老建筑这样子能够，因为有些也不能进行大幅度的拆解，就尽量把原封不动的就是移到了明治村这块区域，它做一个集中保存集中展示。那与其比如说是这样一栋栋散落在每一个城市，你浏览起来很麻烦，它把它全部放在了这一块大的区域。它总共面积有100万平方米，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区域，然后还有一些自然景观，一些日式庭院。它包括它最有特色是有2-3家餐厅，它还是保留明治时期餐厅的这个那个环境装饰以及点餐风格，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这一次本来是想去尝试明治村里面一家叫牛锅，其实是寿喜锅的前身，想尝试这一家，但可惜是我去的时候呢要排位，他说排位等到下午3点半，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非常可惜吃不到，只能说以后下次再去了，
0: 留个念想。
1: 对，
0: 那哇，那这个要是如果能够租一套和服在那里，那岂不是可以完成一次时空穿越？
1: 你说的非常好，因为他在名古屋，他在明治村那边就是有可以租赁和服的这个活动的，你只要事先预约啊，在那边去取，它确实是有在明治村里面，你也不用在其他地方租，然后穿过去，你直接到明治村，然后去租赁和服就可以有一些拍照，有一些这样子的。明治村的建筑风格装饰配上明治村的明治时期的衣服，看上去非常复古感。我也知道他们有提供，比如说一些婚纱照的拍摄，也会明治村也有。
0: 婚纱照，这看来这是全产业链。
1: 对，他这个他都给你想到了，他确实有这个服务的。
0: 那犬山的话，大概推荐一下，一天之内应该是能够游玩可以的吧？
1: 对，大家如果是从名古屋当天出发的话呢，可以坐犬山城和明治村的一日游。 因为从名古屋站出发坐名铁线到犬山市坐特急线的话，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犬山城从犬山站走到犬山城，10分钟左右就走到了。你可以逛一下，城下町，然后去城堡上逛一圈。大概整个行程的话，1个多小时可以玩完。从犬山站可以直接坐公交车到明治村，稍微远一点，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明治村推荐给大家时间呢，至少是半天。如果你是一个艺术专业的，或是你对建筑物比较感兴趣，你想细细品味，或是你是历史狂，想多研究一下那个时期人物历史的话呢，我这边也推荐明治村可以单独留一天。取决于大家时间。像我这次的安排呢，因为我后面还要去高山和伊势志摩，所以我这次的安排呢，其实是一天多，就是我第二天从新大阪站坐新干线到名古屋，然后从名古屋坐车到犬山市，我就把行李存在犬山市，我就先去明治村玩，这样走差不多有一个整的半天，差不多是12点钟到，12点钟不到到，然后可以玩到明治村关门，4-5点钟。这样子玩半天，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呢是去，等着犬山城开门，这样子犬山城玩完，吃完中饭，我从犬山市出发去了高山，是这样的行程。其实我也是差不多是一天，所以时间规划推荐给大家一天。明治村如果大家都感兴趣的话，可以是一整天。
0: 嗯，那住宿呢？住宿的话也是1破20吗？
1: 这次并没有。犬山确实有一家5星级的印第格，它是有包括这一些的。我从性价比角度的考虑呢，我选择犬山市犬山站，走路1分钟的一家酒店，它是一家，其实是一家非常好的3星级酒店，我觉得都已经有4星级了。它房间非常大，然后还有人工温泉可以泡，价格非常便宜，600块钱左右，600块钱人民币左右，大家去携程上搜一搜，或者 Booking 上搜一搜，都能搜到这家酒店。性价比非常高，因为相比于名古屋而言呢，犬山住在犬山的人还是比较少。还是首先犬山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旅游景点，第二呢，很多人会选择从名古屋去往犬山，当天来回就不住在犬山。所以说住犬山呢其实也是非常好，因为它的附近吃饭也有，然后住宿价格比较便宜。像我这次就选择住在犬山。
0: 犬山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奇怪，犬山其实这么比较复古，而且有这种有影视基地的感觉，我觉得如果能把住宿弄起来的话，也还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种其他旅游景点一样有很多住宿的选择。
1: 还是游客不是很多，所以还是比较冷，所以很推荐大家去，因为其实人不是很多，相比起其他很多景点非常冷门，但是我个人的游玩体验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这次非常推荐大家去犬山玩。
0: 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讲一下犬山之后下一个目的地好吧。
1: 我这次这期节目的话呢，我会先跳过飞头高山，就是我接下来目的地，我会先讲伊势志摩。对于不熟悉的听众朋友呢，伊势志摩是在名古屋的南面，从名古屋坐近铁线1小时40分钟就可以到达伊势。如果你是从大阪和京都出发呢，也有直达，也是2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伊势。所以说不单单从名古屋，如果你是住在大阪或住在京都，你也可以进行一个一日游或者是2日游之类的。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那伊势这块区域呢，包括我这次去了，包括了伊势市，包括了鸟语市、志摩市呢。由于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没有去。但是鸟语市也是位于伊势志摩国立公园里面，所以我这次也是拜访了鸟语市，体验了鸟语市的一个温泉酒店。所以我想这次也是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伊势市和鸟语市的几个主要景点。
0: 那怎么要不从伊势市开始讲起来？
1: 行，伊势市呢，主要景点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伊势神宫。那伊势神宫作为日本人一生都要去拜访一次的神宫，它地位在日本人，心目中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作为我们这些游客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非常灵验的神宫。那伊势神宫分为外宫和内宫，正确拜访顺序呢是先拜访外宫，再拜访内宫。对游客来说呢，可以根据当天的巴士或是你住宿地点灵活调整，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应该先是从外宫到内宫。外宫不大，内宫其实有一定范围都是走路可以到达。里面体验来说呢，就会和一些其他的神宫没有太大区别，唯一是它的风景非常漂亮，然后会有一些宗教仪式在里面。那我这次也是体验了一下，这次其实去伊势神宫的日本人其实本地的非常非常多，我也是跟他们这样子走了一个行程，体验了一下伊势神宫，买了几个非常灵验的玉手，为家人祈福这样子。
0: 他就是日本人今生必去的一次，他目的就是要祈福是吗？还是有什么？因为像我印象中啊，如果说要去参拜的话呢，要么是想要求学，就是说希望能获取好的学校的 offer， 要么是呢求一个桃花运，能够尽早遇到另一半，要么就是祈福家人的这个平安健康。那这个的话，我听你刚刚意思讲，应该就是祈求家人健康是吧？
1: 它都有，你可以理解成，比如说像我们江浙沪这一块的，人比较喜欢，以前比较喜欢去杭州的灵隐寺去，烧香去祈福。那么日本人的话呢，他又会最灵验的其实就是伊势神宫，他们也会去伊势神宫。他也不是说只是负责这个为家人祈福这一块，他其实是都有的。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神宫，它不是说是指专精这一块。那我知道日本它有些其他神宫呢是专门负责，比如说专门负责姻缘或专门负责其他一块的，伊势神宫不是。所以去伊势神宫的人有很多，都是可以去，都是可以去祈福的。
0: 哦，那就是地位上来讲还比其他的神宫要重要。那我看这个图片啊，里面有很多这些，有一张图片我看到有个是取水的，就是有三个青蛙，然后游客在那取水，好像是洗手吧还是什么，你有体验过这个吗？
1: 有这个还是体验了一下。对，这个日本的神宫都会有这个取水就洗手，这个我也是入乡随俗这么体验了一下。其实伊势神宫的祭典很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下祭典的时间，然后可以去参观一下。然后它每隔一定年数呢，它会有这个迁宫，就是说是会给神另外一个地方住，然后它会迁宫，会有一整套的仪式。我这一次去伊势神宫博物馆的时候呢，也是参谋了一下， 参观了一下，它有很多，比如说是找到这个神指定的木头，然后再把木头要怎么削减，然后这么祈福，然后这边念一念，然后再把这个木头从什么地方的运到这边，它有一整套的这个流程。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研究一下，然后在它有些祭典庆典的时候呢，可以来参观，这个时候估计人就比较多了。那我这次去的时候呢，没有赶上他的一些庆典，所以我也就是跟随日本人普通百姓一样，这样参拜了一下。
0: 那这里的话，游客应该相对来讲比较多了吧？而且，作为伊势的地标性景点，国际游客应该也会比鸟取比犬山要多吧？
1: 我倒是没有看到很多国际游客，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参拜的时候都比较安静，不是会那些会一些高声谈论之类，大家都是会对神社有一颗敬畏之心，所以我也不能很大区别。我倒是有看到过四五位这个欧洲或者北美游客也来参观参拜这个伊势神宫。
0: 哦，感觉还是如果有这种想要净化心灵，然后想要沉浸叫什么沉淀内心的，可以去伊势的。
1: 我觉得对于我们国际游客来说呢，有可能伊势神宫在我们心目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对于国际游客来说，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宫，然后也可以像日本人一样去那边进行祈愿，买一些护符御守就可以了，也不用太过纠结于它的一些意义，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本地人。
0: 那要不再讲一下鸟语是鸟女士的话，应该是
1: 伊势附近。我这次去了两个城市，一个是鸟语，一个是松坂。我先快速说一下松坂吧。松坂它的特色是它的和牛，它的松坂牛是号称是日本三大和牛之一。那我这次其实发现了日本这个其实也挺会吹的，它这个日本有三大和牛，我感觉很多地方牛都把它跟这个神户牛还有另外一个牛都并称着三大和牛，什么近江牛、熊野牛、松本牛，什么长鹿牛，什么牛，它都号称是日本三大和牛，但是不变其实是神户牛，神户牛反正是有一个，剩下两个它一直在变。这个松坂牛它也是
0: 没人敢挑战神户牛的地位。
1: 对，但是它剩下两个它一直在变，所以松坂牛这个呢，它也是号称是三大和牛之一。我这次品尝了一下，非常好吃。我这次去的叫连田，它是在是一个东本地人小店，它也不是特别对国际游客开放的。但我是在 Google Map 上找到这家店，那么走过去之后呢，品尝一下这个寿司的套餐，这肉的品质也非常好，非常好吃。如果大家对牛肉、对寿喜烧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到松坂一游，从伊势坐车到松坂10分钟就到。松坂本身也有一些古宅可以一些浏览参观，花费时间大概1到2个小时就够了。我这一次的住宿其实是住在了鸟语。住在鸟语一个温泉酒店。鸟语本身有挺多景点，鸟语的它特色呢是它的珍珠以及它的海鲜。它的珍珠和海鲜都是因为鸟语它本地有那些叫海女，就是一些老婆婆，她是会下水潜水去捕捞海鲜或是去取得珍珠这样子。像现在都还是还有一些老婆婆老奶奶都是会还在工作的，非常辛苦啊。
0: 是一定要那个年龄吗？
1: 一个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有可能不太喜欢做这个，然后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有个年轻人有可能就是不是这个。而且现在海女呢，这其实与其说是有做这些工作呢，它其实更多是一个表演或者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知道海女这边有一家餐厅叫海女小屋，你可以提前网上预约，你可以预约，比如说我这次要吃什么什么什么海鲜，什么生蚝，然后他当天会有海女婆婆帮你 下水新鲜捕捞，这样捕捞上来可以现场烤着吃，是这样子的。它鸟语的这个特色是有这一些，然后鸟语的珍珠很有名，它有一个岛叫珍珠岛，上面有很多有一个珍珠博物馆去可以看一下。这次因为行程安排原因我没有去，但是我也买到了一些鸟语的香皂，据说是里面是加了这个珍珠粉还是什么提取出来的，类似于这样子的精华，回去我可以体验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美肌保湿的效果。
0: 咱们女性观众女性听众可以留个神啊，鸟语是产珍珠的，就不管是这种首饰用的珍珠，还是说像你讲的珍珠磨成粉变成化妆品，而且结合着海女这种相当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文化传承吧，我觉得能够代表一个地方特色。而且我个人认为像这种比较贴近人文，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而且是比较有特色传统文化的日本的这样一个景点，我个人还是比较感兴趣去看一看的。
1: 对，如果听众朋友日语好的话，你也可以跟海女婆婆聊天。那本人日语非常拙迹，所以就没有安排这次景点，因为日语不好，聊不出来个什么。然后如果聊英语的话，大家都非常痛苦，所以没有安排。对，以后日语好。
0: 去了这么多次日本，还日语拙迹呢？
1: 还日语拙迹。日本其实这几年，英语水平其实有所长进，所以大家去日本日语不好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说英语就可以了。我这一次在鸟语住的温泉酒店，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非常推荐这个酒店的。这个酒店叫鸟语大酒店啊，它就叫这个名字，叫鸟语大酒店。大家小红书上搜的时候呢，不要被带偏了，因为我也搜过小红书上那个有很多其他酒店在那个买流量，所以你搜鸟语大酒店，它会给你找到什么。其他什么鸟语国际酒店啊，什么鸟语国际酒店，什么潮露亭啊，不是，我去不是这个，确实鸟语大酒店。我就这次选择这个酒店呢，两个因素，第一是它的价格，这个酒店是个温泉酒店，也有一铺二十，早餐和晚餐都是自助餐，一个房间两个人，一晚上1500块钱人民币，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相比于其他动辄2000-3000的温泉酒店来说，它价格非常好。第二个呢，我是看中了它的自助晚餐的品质。大家熟悉的人我也知道，我对吃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它这个自助晚餐，它有松板牛，它有伊势龙虾，它有这个从当地海鲜市场直送的生鱼片，它还有新鲜手握的寿司。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锅，你可以自己用味增汤汁，然后加上一些海鲜鱼片，自己做一个自己一个像小火锅这样子的。晚餐吃的我非常满足，早餐也非常好，早餐它也有生鱼片，然后也有一个小锅，然后它有自己新鲜做的那个面包，它做盐味面包非常好吃，那个面包我吃了好多个，然后早餐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日式西式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伊势酒店性价比不高，我当时就是因为伊势酒店价格太高了，然后我就找到鸟语的酒店，想要欣赏一下鸟语湾的美景，然后品尝一下鸟语新鲜的生鱼片、松板牛、伊势龙虾，泡一泡鸟语的温泉，其实我非常推荐我这次住的这个温泉酒店，叫鸟语大酒店。
0: 鸟语大酒店，那其实靠海的话，它的气候怎么样呢？比如你这次是五月份去的嘛，那一般来讲五月份我印象中西雅图这边还是要开暖气，然后但是国内呢已经开始要开冷空调了那这个天气和气候呢？
1: 我这次去其实运气非常好，没有一天是下雨的，都是烈阳高照。我以美中不足是我防晒霜忘记擦了，所以晒得有点黑。温度一般性都是在27-28度左右，在太阳晒的话会有点热。在房间里面的话还好，所以那个五月底这一块时间是最好的，因为等到6-7月份的话呢，日本这边可能会有台风。像我这次的话，在我回西雅图两天之后，日本就是有第一个台风那个进入，会有暴雨之类的。所以我这次运气也非常好， 对，如果大家推荐想要避开台风的话呢，我会推荐大家五月中下旬，千万不要五月初。五月初是日本和中国国内两个地方的黄金周，那个游客爆多，千万不要五月第一周去。大家五月中下旬，五月的第三周、第四周去，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温度不是很高，也不会有那些梅雨天气，然后也不会有，应该还不会有台风，然后整体非常适合。
0: 对，五月初的话，黄金周这个要避开，你有感觉？
1: 千万要避开。
0: 感觉黄金周已经辐射到了韩国、日本、东南亚。好像欧洲也开始就是也被辐射到，所以觉得
1: 对，而且它不单单是国内的黄金周，更是日本自己人的黄金周，所以在黄金周时期，你在日本坐从东京往返大阪新干线是要全预约的，因为你们预约都坐不上去，人太多了，所以大家千万像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就千万不要去挤热闹，大家还是在错时换一个时间去。
0: 美国的五月黄金周是这个 Memorial Day。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鸟取，鸟取的话还有什么，哦，鸟语啊，抱歉。鸟语的话这边的话还有什么要推荐游客避雷的项目吗？有没有？
1: 我可以花几分钟给大家讲解一下温泉酒店，包括我自己选择温泉酒店的一些心得。大家知道日本的温泉呢，它的名称很多，它会听到什么人工温泉、天然温泉、什么源泉、自家源泉，这个说的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大家听众朋友们选择订酒店的时候呢，有可能会也是不明所以。那我这次先给大家先花几分钟稍微梳理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首先大家先排除人工温泉，人工温泉它就不是温泉，它就是水里面给你加了一点东西，自己加后面加一点东西。所以看到人工温泉呢，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澡堂子里面给你加了点粉啊，加点入浴剂啊，就可以泡一泡就行了。先把人工温泉这个开除温泉籍，然后再讲天然温泉。天然温泉呢，一般性是分两种，一种是挂流，一种是不挂流。不挂流的意思它就是循环利用。我可以给大家举例，挂流的话就是说是它温泉水呢是从源源不断的流入这个温泉池，然后流出，然后流出就流出了，它也不会再回收，不会利用，这叫挂流。也叫什么源泉直流100%，就是挂流。大家选酒店的话可以直接搜这两个字，挂流。然后如果不是挂流的话，它就是循环利用。这种一般性呢会在一些新的一些温泉酒店，或者是在一些温泉水不充足的一些温泉酒店，被理解成就是你会早上看到有一大种像油罐车一样送温泉水到酒店里面，它这样一天就用这么一大罐车的温泉水，它还是会加一些消毒剂啊，这样子循环利用的。大家听起来就肯定知道，那肯定是挂流的比较好，那个不挂流的它肯定就是会比挂流的稍微差一点。所以大家订酒店的话呢，我会给推荐大家这样子订。首先如果是不挂流的循环利用的酒店呢，我推荐大家就不需要订房间带有私汤的酒店，因为没有多少意义，你的温泉水其实都是循环利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我就推荐给大家订一个最便宜最普通的一些房间，然后这样子带一泡二十，带一顿早饭，带一顿午饭，然后稍微泡一泡体验一下就可以了。像包括像我这次订的鸟语大酒店，它就是一个循环的利用的温泉水，所以我订了也就是1500块钱左右，人民币左右的这样温泉酒店。那如果是挂流的话呢，它一般性价格比较高。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大家有条件，我会推荐大家订一个私汤，在房间内带有私汤，这样子整个温泉水都是你独享的，也是挂流，你也不会有一些担心一些其他的问题。这样子预算呢，我会给推荐大家2500到3000左右，包括一个晚上一破二十两个人，这样子的价格呢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大家怎么分辨这个温泉到底是挂流还是不挂流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挂流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卖点，所以你就点开这个温泉酒店的主页，你就去温泉那边看，你只要没有找到挂流， 它就一定不是挂流。因为如果是挂流的话，它一定会给你写上去什么源泉直流100%，或是源泉挂流制，它一定会给你写上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卖点。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默认城市循环，循环再利用一个的温泉就可以了。哎，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订温泉酒店的一些心得，希望大家以后那个订酒店呢，携程上一搜温泉，哎呀，十几、二十个、三十几个温泉酒店，挑花了眼，不知道挑哪个，大家也比较细心，不要最后不要是花了挂流温泉酒店的钱，最后住了一个循环温泉酒店呢，这样就不划算，
0: 那就被坑了。
1: 对对，现在这种很多，因为是个酒店，他只要搞一个人工温泉，他就号称自己是温泉，或是搞一个循环利用的这个温泉，你也不知道他是多少水给你来循环利用这样子。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有道理，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叫睁大双眼，然后明辨是非。好，那各位听众朋友，转眼之间我们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希望您通过本期节目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新一期日本之旅的犬山、伊势志摩，还有鸟语包括名古屋各个方向的一些城市。那我们时间上的关系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要做一期结尾了，然后也很感谢LZ 来再一次给我们分享在日本的旅行，然后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持续不断的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提供素材。
1: 也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本期的节目，或者想回听本期或往期节目，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电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 YouTube 视频号，并分享同样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次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精彩的目的地，继续探索世界的美好。我是您的主持人伯伦，请您稍后留意我们的音乐节目和访谈节目。祝您每天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 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1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4: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6: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嘉轩。说起周深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哦，就是那个声音很像女生的男生。虽然说现在的周深是火了，他的歌曲听得多了，辨识度也就越来越明显，但还是有很多时候我会误认为是个女生在唱歌。周深，我的印象里最早出现在大众视野应该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一开口就惊艳到了我。我想大家也是，小小的个子，那么高的音，当然最主要的是这个声音也太像女生了。其实中国歌坛也有很多声线偏女性化的歌手，比如情歌王子张信哲，还有熊天平等等，但他们都是男生的调，只是听起来有几分女生的温柔罢了。像周深这样男生女生傻傻分不清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当年在乌克兰选美声的周深，在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第二季海选时都收到过导演组的邀约，可都是因为他的自卑而放弃了。直到第三季，导演依然没有放弃他。于是他想啊，别人为了你的梦想在那么努力的推进，而你却在往后退缩，哪怕抱着侥幸心理，为了这位导演也要去试一试，无论转不转身，也是告诉他一个结果，至少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就是那一时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

0: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周深火了，他的独特嗓音也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但是如此独特的嗓音最初带给周深的却是自卑。因为嗓音的独特，当年上学时同学还给他取过很侮辱性的外号，令他不敢在大家面前唱歌。童年造就的自卑感一直伴随着他，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站上舞台是一种煎熬。当时的他已经到了不喜欢自己声音的地步，故意把耳返音量调小，害怕听到声音的任何细节。即使后来在网络平台上唱歌，他最初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努力隐藏和保护自己。所幸他熬过来了，还逐渐修复了自信，甚至哪怕经历了那样的成长环境，他还是很好地保住了自己的纯真和乐观。现在的周深活跃在各种影视作品的 OST 里，活跃在各大综艺和晚会里，现在的他特别珍惜每一次演出的机会。

周深的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影视剧 OST 收割机，你看像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同名主题曲，《侍神令》主题曲，《鹤唳华亭》《大江大河二》电视剧的主题曲等等。很多人会介意自己身上的标签，但周深不介意，他觉得每一个标签都是别人通过一个途径去认识到你，对他来说是他的一个记忆点。我为什么要介意别人对我的一个记忆点呢？所以他说，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恨不得自己满身都是标签。至于他最喜欢的标签，当然就是歌手，其次就是段子手。他说，虽然段子手不是我有意而为之，因为我真的没那么多段子，我可能我的生活经历也就那么点，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有这一点，因为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8: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再次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10: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观众晚上好。
9: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11: 哇，教授好，教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哎，颖琼好。
9: 嗯，好，那这些天其实蛮热闹的，就是世界杯打响了，然后西雅图也打了第一场。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世界杯，然后有没有看好哪个球队能够得到冠军？
10: 还没有来得及看这些细节的追踪，我儿子比较关注这个。
9: 嗯嗯，是。顾博士呢？
11: 我看了几场，那个巴西队踢的一般，好像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然后我觉得这个日本队好像踢的特别牛，你知道吧？这个非常冷静。
9: 2-2踢平了那个嘛，踢平了
11: 荷兰。
9: 荷兰，对。
11: 对，而且他主要是场上表现的非常冷静。虽然说你看这个个子，他的这个荷兰队还是比他大一圈，但是他这次好像是两次都是落后，对吧？然后落后了之后就慢慢又追平，然后整个队踢的就是非常的冷静。
9: 这个日本的话，
11: 然后我
9: 这个
11: 又看了，
9: 这个教练以前在荷兰踢过球，对吧？而且，日本队也被荷兰的教练带过，好像是这样子。
11: 对，他那很久之前了。但日本队现在主要是他里面的球员好像都是五大联赛出来的，所以说大家也都比较冷静，也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日本队这次可能会踢得挺厉害的，有没有可能日本跟荷兰的决赛又相遇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9: 现在好多好多强队都是打平啊，我说就不过德国队。
11: 对，就感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好多球队都自己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踢的球星，对不对？然后踢出来的话，就是感觉大家就踢得有来有往的，也没有说谁特别牛，谁特别弱，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9: 嗯，我看好德国队开门红7-1，我操，太牛掰了！
11: 那个打的队伍太弱了，这个就完全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记录。但是你看他7-1，也开始的时候也弄得很窘困，被人弄了个1-1平，这个当时也让人相当失望，对不对？
9: 对。啊，然后前些天就是几大联赛，就是 NBA 还有 NHL 这个决赛都结束了，我说， 郭博士，你看了吗？那个 NBA？
11: 不是说纽约开始要内讧 ，Brunson 要夺 Final MVP 吗？最后不知道怎么是被这个面包教练给撸平了，但是这个大家就不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不争谁做那个大头的那件事情了，就谁做 Final MVP 这件事。
9: 不，他一个人得了45分啊，其他人才得了47分啊。
11: 那全部都让他投了，那他当然得那么多分了。
9: 全让他投。
11: 不过那个马刺应该还是在专门培养这个文班亚马，对不对？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打法，你让这个中锋，就是所有的球都让他想在哪里投就在哪里投，想在哪里弄就在哪里弄。这个失误了也不会换下去，也大概也只有马刺有这样的耐心培养这样。
9: 他们说是五场里面有4场都是，就是离结束前2分钟马刺都是领先的，结果都被翻盘了。
11: 对，马刺其实第二场不应该输的，因为第二场他当时打平了，然后他搞了一个失误，把球扔到队友的背上。其实那一场不应该输的，因为整体上来说，如果马刺这个稍微懂得，就在最后的时候控制一下，对不对？打慢一点啊，提高一下成功率啊，其实马刺这次赢的概率还是要大于这个，大于这个纽约的。
9: 嗯，
11: 但是他为了培养新人嘛，从我也没见过这么培养。你还记得姚明那时候刚打第一个赛季那时候，也都是要让姚明先坐板凳的，他是第10几场才开始首发的。当然了，他跟文班亚马两个人的性质也不太一样。
9: 文班亚马已经不是 rookie 了，不是新队员了。
11: 对，不是 rookie， 那就是说我说 rookie 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不是换教练，那个姚明也换过几个教练嘛。
9: 嗯，
11: 也基本上是，说要让这个姚明直接出结果，让姚明增重也是希望姚明直接出结果嘛，对不对？就是真心的要以姚明为战术，照顾姚明体力、心情的，好像也没有这种培养方式。他不像这个马刺这种，就完全就场上就是听文班亚马指挥，啊，他想怎么搞？
9: 我觉得就是我。文班亚马就是第4场，我觉得就是他得了那个就是flagrant four， 就是恶意犯规那个，又扣了一分之后，他的情绪有波动，所以就对那个后面都发挥都受影响了。
11: 对，但是他好像他才多大，21岁还是20岁？
9: 22岁。
11: 对，这是这个培养的时候，因为。但是他这种打法的话的确很难弄，你说这边跟姚明一样高度的，对不对？然后场里四处乱窜，以前姚明那时候打的时候，姚明还得增重，这文班亚马都不用增重，就跟蜘蛛人一样嘛，四处跑。这个也是
9: 我觉得第四场他们领先29分输掉是大伤元气，我的接下去就比较麻烦。
11: 对，那个
9: 至少他如果扳平的话，就是接下去肯定完全不一样了。
11: 对，他上半场就领先29分，
9: 领先29分
11: 啊。对啊，其实，大家，但是现在有一个新趋势，这个就是站长你也得注意到，就是大家都投三分，这个三分追分速度还是很快的，砰砰3个3分，这个分数一下就追过来。他当时不就追了2次吗？
9: 不是，他就是那个就是马刺一般上半场三分进的比较多，下半场都还想投三分都进不了，然后就一下就被人家追上了。
11: 对，因为那时候文班亚马他也不在里面活动了，又喜欢跑到外面去活动，那就你要看他比赛的话，他们就变成了文班亚马在外面乱投，然后剩下4个人不知道该干嘛，矮个冲进去抢篮板，那他妈怎么抢得过。
9: 挺有意思的，对。好，那我们回到那个时事啊，就是，这些天就是今天最大 最大新闻就是特朗普说跟伊朗达成了，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意向吧，当然国际上也认可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停火。那么他停火就是协议还没签，就是还是有很多细节的。一个是比如说他核，就是相当于是伊朗也是去核化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核协议还要60天，但那现在就是已经要停火了，然后呢然后还要给伊朗很多，我觉得是相当于给伊朗送了很多礼，就是解冻他的资金，然后还要给他3000亿美元的建设资金，这个就像赚成赔款差不多。当然那个美军从那个地区撤出去，然后霍姆斯海峡开放，那么具体的核谈判我觉得不一定谈得到那个奥巴马那时候的这个条件，我说这个，但是呢对特朗普来说不打仗已经算是赢了，因为他感觉有点止损了，就是说因为中期选举要选了，然后你继续打的话汽油嘣嘣嘣涨上去，大家都不开心，就和共和党就输了嘛，对吧，所以他觉得花点钱就花点钱嘛，就是这个破财免灾感，就是我觉得就基本上就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特朗普就总觉得他赢了或者什么东西算一个胜利，我觉得也谈不上，对吧，但是呢你现在美国对他打仗不开心总觉得，但是没有。
11: 我现在搞不清楚的是伊朗那边谁在签字，伊朗总统签字吗？他不是说吧，
9: 外交部长也好或者什么人反正出来签个副总统也行，那个总会有人出来签字的。都说搞来搞去总觉得伊朗他后面有高人，哇塞我靠，这些什么最高领袖一个还有什么什么总司令一个个炸死了之后，结果这个旗下的还挺好，我说come on。
11: 对，我就感觉有一种野火吹不进春风吹又生的感觉。你跟我以色列原来说是头一个月把80%以上的高级干部都干掉了，像霍梅尼也都什么藏在什么地方，
9: 全干掉了，对，
11: 都藏在地方不敢出来了。那就我就现在问谁在做决定，对不对？又说那个总统不干掉他是因为他亲美，那我现在又搞不清楚到底谁他妈在做决定了。
9: 不知道，谁做决定？反正他政府有人做决定。现在是中间人巴基斯坦就是确认了，说这个 deal 是存在的，然后星期五要签。那签了就是核协议还要谈，就是还要谈2个月。就人家说2个月算时间算快的了，因为奥巴马那时候的核协议谈了3年。这个东西，反正这玩意就是这事情是制造出来的嘛，对，伊朗问题制造出来。当然他跟这个对以色列，我觉得以色列是受益者，对不对，他就是借机把黎巴嫩这个真主党或者猛打击了一通，反正就可能打得差不多了，被他就是，但其他我不觉得是但伊朗最终除了死了几个领导人之外也是受益者，这是美国反正财大气粗，赔个3000亿也无所谓，什么这个我反正很无语这个事情。
11: 我现在搞不清楚这些领袖到底谁在签字，那个你到时候弄进去是不是一伙反而把人家搞得更极端了，这个就比较难弄了。
9: 签字有的，但是他也有外交部发言人，也有最高领袖，也有总统，什么这些人都有。那么如果是万斯去签字的话，他们那边至少也要出个对等的一个领导人嘛签字。
11: 对啊，这个反正但是现在这个说签字也说了好几次了，然后昨天不是说以色列又打那个贝鲁特了。
9: 对，打了，今天不是特朗普又把他骂回去了吗？这样子就不打了，应该是。就是伊朗他就要跟黎巴嫩，就是 捆绑嘛，所以就是你以色列大黎巴嫩，那么这个协议没有，霍姆斯还想继续封锁，那特朗普也没办法这样子，所以这个玩意就反正莫名其妙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跟以色列捆绑，不去打他们，我觉得最好。你比如说伊朗你自己打，你要打你自己打或者什么东西，那跟美国没关系，或者什么东西可能的美国加入谴责啊，或者停止支持以色列，可能就这种事情就没了或者什么。那你一开始就跟他捆绑在一起的话，就这些事情，这些破事情就是全是揽在自己身上的，这个。
10: 这次这个事情我觉得伊朗的事儿哈，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透明度非常低，是吧？他一方面呢，他有这一次确认欠这个搞这个和平谈判啊，或者是备忘录也好等等，是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呢，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呢，第一个他的领袖是神权领袖，是吧？而霍梅内伊已经被打死了，那现在接班的是霍梅内伊的什么
9: 儿子，霍梅内伊的儿子。
10: 哎，对了，然后呢？但是呢，据说他也被打成重伤了，是吧？那到底他可能是在背后主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革命卫队，这是属于他的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民兵性的组织，他跟军队呀、正规化的军队又是并行的，但是呢它发挥很大的作用。然后呢它有一套行政系统，包括总统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各个部的部长，所以它应该是三驾马车并行的。那么有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什么精神领袖，所以这个里边呢有的时候一方面在跟你谈，然后另外一方面的伊朗呢在否定，我们没跟他们谈判，我们没跟他谈，但是最后呢又站出来确认，是吧？由他这个伊朗的国家委员会来出来确认，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他就是说就非常不确定啊，但是这一次的我的感觉，它是一个框架性的性这个一个意向。什么意向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呢也不希望跟这个伊朗的战争旷日持久。刚才小袁还是正赶上中期选举，如果跟这个伊朗打成一个旷日持久，陷入到战争泥潭里去，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各方面都不好。但是你不解决霍尔木斯海峡的，由于伊朗在那儿封锁，至少他用非常小的代价，他给你造成极大的这个障碍和经济损失，这就是一种叫 choke point 战略，这是在这个国际关系特别战争史上一种新生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就是在一些地缘上极端的一些地点控制住这些要隘或者狭窄地段或者 choke point， 叫什么呢？它叫什么？这个咽喉要道啊，他搞这个战略。所以呢，他以极小的代价，可能就一两个导弹或者直升这个无人机，就可以把你上千亿上百亿的这些或这个运输去这个通道，海上原油运输通道就给你彻底打乱了。而且像亚洲欧好多国家都是依赖伊朗的石油，包括日本包括中国。这一弄的话呢，整个这个国际的经济是这个都在往下去，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很小的代价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和这个什么。所以伊朗这一次应该说他利用这种地势的优势玩了一些比较难弄的事儿。所以呢在这一次他尽管被打痛了， 啊，也愿意坐在谈判桌了。现在前段时间一直是否认，我没跟你们谈，没跟你们谈，没跟你们谈，我们还要战斗。那么现在放开手了，但是呢，目前为止就是这种框架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很脆弱。还有一个脆弱的地方就是说，以色列是非常关键的第三方，他没有参加这个整个的啊这个和谈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个脆弱部分。因为以色列说我单独行动，尽管被特朗普骂了一通，但是如果他单独采取行动一搅局的话，这个和平这个情况就非常脆弱的被破坏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势非常微妙。
9: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2: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7: 餐饮、
12: 娱乐、
7: 招聘、
12: 交友、
7: 买房、
12: 投资、
7: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顾颖琼博士还有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这个美国跟伊朗这个不太可能不是很靠谱的一个协议啊，就是其实现在人家也在谈，就是美国一开始轰炸的时候，因为炸掉了一所学校，所以那还死了160多个女学生，这个其实在国际上算是很大的事件。如果是故意的话，就是战争罪，对不对？这种事情。当然现在他这个协议里面有没有把这部分算进去，就是说3000亿美元是怎么弄出来的，这个玩意。但是特朗普当然他也不想，对，他也不想这个 highlight 或是说强调这个协议的细节，就是他总想这个就是蒙混过关，这个反正就是我们赢了或什么东西，但是你仔细看看这细节的话，跟输了没什么差别，就是感觉是这个割地赔款的样子，地是没割了，反正是赔款。我说这个还挺严重的。我说以前当然那个奥巴马那个时候跟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不是送了几个亿美金，就是用飞机装过去的，被特朗普臭骂了一通。但是他现在是3000亿啊，这个就太过分了，多少架飞机都装不下这个钱，真是。反正美国这个事情就很难说，就因为现在都是特朗普当总统，对不对？反正都是黑的变成白的了，这也没办法。他昨天还在那个白宫搞了一个这个 UFC 是吧，就是那个

0: 现在这个特朗普上任其实还没到2年，对不对？
1: 没到2年，1年多一点。
0: 感觉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我拜登的4年，你还能记得起发生什么事情吗？好像啥事也发生过。
1: 特朗普天天抢头条啊，这个有什么办法？他就是搞人啊，搞来搞去，现在每个角落都被他搅了一通啊。
0: 拜登的这个好像安静的，就突然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是好像啥事也没有。拜登也打
1: 我
0: 打
1: 觉
0: 高
1: 得
0: 尔
1: 这样
0: 夫，好
1: 好
0: 像
1: 啊，你
0: 也
1: 不，
0: 没那么多次高尔夫。
1: 我觉得总比搞破坏好啊。你说这，我这搞破坏，这个对，还挺麻烦的。
0: 但是特朗普谈了很多 deal 啊，今天不是跟那个法国又谈了一个 deal 吗？是吧？把法国红酒给弄下来了。
1: 他以前他是增加了100%关税是吧？现在又说不收税了是吗？
0: 对对对对，然后又把这个降下来了，就
1: 嗯。
0: 是说，现在就看要把那个汽油的价格降下来，然后通货膨胀现在大家也不谈了，但实际上现在通货膨胀也挺高的，也有3个点了吧？我不太
1: 对，
0: 清
1: 它
0: 楚。
1: 的通货膨胀哪止3个点嘛？就是因为汽油啊上升了，所以，就是通货膨胀上升了，所以本来是他任命了新的那个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台之后，本来就是他这个美联储的这些董事里面投票的董事里面，只有这个沃什是支持那个降息的，结果他就要任命其他人都是反对的嘛。结果他把他扶上台之后，本来是希望他能降息，但是现在因为那个通货膨胀上升了嘛，就没办法降息，降不了。再一个是降息也不是美联储主席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要投票的。如果投票
0: 对对对，
1: 大
0: 好
1: 家
0: 像还是
1: 还
0: 一
1: 是
0: 个人
1: 反
0: 还
1: 对
0: 是
1: 那个
0: 一
1: 降
0: 个
1: 息
0: 人，
1: 的话，还是降不了，对。
0: 就是现在好像通货膨胀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点上，
1: 对。
0: 因为好像前不久因为他这么一搞，石油又往上冲了好多，所以说好像这玩意，因为石油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衡量通货膨胀的标准嘛，对吧？
1: 对
0: 那
1: 对，
0: 好像是也是降不下。
2: 我想对刚才大家提到的，就是 Trump 上台不到2年的时间，他做的一些事，谈谈我的看法哈。我认为呢，就是从美国利益这个角度讲，他上台做了几个事哈。第一个，把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头儿给抓起来。它直接影响到，实际上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是属于在美国后院里边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实际上是拔了一个钉子，这个马杜罗呢，把他直接就和他老婆从家里端到这儿来住进监狱，有几件事，一个是呢，这个委内瑞拉是大量毒品进入美国的一个源泉之源地来源地之一。第二个呢，它是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是个独裁，这是一个这个处理这个事儿。第二个呢，它现在对古巴又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我是讲从美国利益这个角度讲啊，过去呢，大家知道这个60年代曾经出过这个就是什么猪罗湾呐，这个。在古巴这个登陆，然后最后没成功等等，那么现在他采取的一个压力，几乎是用无动兵就可以让他慢慢慢慢的从原来的这个卡斯特罗的这个政权底下，这个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改变了，就是从美洲的角度，他这个做法呢，应该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包括这个伊朗，伊朗的话，我是在十几年前曾经作为中石化的国际顾问，随着中石化的这个对外勘探局到这个伊朗呢住了1年半，这个所以对伊朗我是非常熟悉这个对伊朗的整个民情也很非常了解自从这个。这个神权这个统治以来老百姓说老实话， 几乎相当于中国的文化革命。白天大家就是啊，就是我这个一样，就是一给你做祷告啊，什么一早上起来就听着《古兰经》。在那儿大喇叭里广播，但是老百姓根本就不管。我问他，我说他们这个念的《古兰经》什么意思？他说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晚上，伊朗的老百姓说，这个德黑兰晚上就把窗户堵得死死的，然后的话呢，在家里边搞 party。所以呢，德黑兰非常有名，叫什么呢？是就是晚会之都。这老百姓呢有自己的方式，白天有什么风纪警察，大家作风作样，这要什么？但实际上背地里边，老百姓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他的一个最大的反抗就是晚上通过 party 来大家一起聚会啊，然后发泄一些不同的东西声音。所以呢，真正老百姓的话呢，对这个政权实际上不是很喜欢。所以呢，另外一个呢，这个伊朗的政权有的时候，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他要采取要参加旅行呢？因为以色列在中东，我这个从宗教这个角度，就是来看，以色列作为犹太这个民族，原来就在中东，最后被别人从他的这个啊这个故土赶出去了，失去了家园，是吧？因为2000年以来就是流离失所，到了1940几年，啊，才恢复了他自己的国家。那么他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被敌人包围的这么个地方，特别是呢有些非常极端的一些政权，例如啊这个伊朗这样，还有这黎巴嫩的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武装组织在那儿，是吧？真主党啊等等，所以呢他有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一次呢，特别是伊朗在掌握了一定的核子武器，啊，核武器的情况下，就对以色列的民族生存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对全世界也是一个威胁。所以的话，我是这么看啊，就是说，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对吧？这个继续发展核武器加以制止。他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也是为了国际安全，也是为了像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的生存，也是需要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件事上，我认为美国采取的这行动，当然这里边有不同的党派，民主党有不同的说法啊，认为你这个啊，在这时间打仗以后怎么样，这个确实有副作用。刚才说了，以色列不，这个伊朗利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 choke point，也就是啊这个咽喉要道，采取了一些低成本、高回报、高给这个什么高损失。你比如，他用这个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了20%到30%的这个运输油和天然气的这样一个通道，所以的话呢，这个它可以让短期由于控制这个海盗啊，海上用这个什么骚扰啦，甚至谣言，都可以让油价在短时间内上升10%到20%，引起各国的通货膨胀，所以这个影响是蛮大的。所以呢，Trump 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话呢，采取止损措施、谈判啦，用这些同时辅助以打击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不失是一个，是吧？这个寻求一种解决办法，因为一些集权的一些这个政权，他根本不考虑老百姓和别人的死活，他一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来，对国际上的这个和平和安全是有很大的威胁，这是我的看法啊。
1: 谢谢王教授的看法，就说，首先就说，特朗普发动战争之前呢，霍姆兹海峡是通的，然后呢，伊朗也没有勒索这个所有的船进出是自由的。再一个呢，就是 美伊之前有一个核条约，就是他奥巴马谈了3年谈下来那个，就是而且是有国际原子能组织监督的，就是说它的浓缩铀啊，比如说控制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不能制造核武器这个东西。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把它废了，废了之后呢，伊朗就你既然废了嘛，我就不遵守了，然后就它就发展起来了。那现在它再要打回去呢？能不能打回到那个这个奥巴马那时候的条约呢？很难说，就是说，所以呢，再一个是集权政府，但这个政府当然不好，大家都知道这个伊朗政府不好。那你打仗，如果能把这个政权颠覆，当然好。但是一方面你没颠覆，这个是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就是说你弄得。一百几十个女孩子，这个学生给炸死，然后这种，然后这个政府，这个神权政府一都岿然不动，我还变本加厉，我就这个就没达到目的，就这样子。当然这个我觉得马杜罗这个事情，就说也是有争议的，就说你现在这个国家是不是你都要去斩首，或者说。那你能力强一点，把这个委内瑞拉总统抓起来。那中国如果强一点，是不是可以把你特朗普给抓起来？这个直接就感觉这个外交就不要搞了。我说就这抓打打仗抓人呢，我说斩首就好了。反
0: 有可能下个月就搞古巴喽。
1: 正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开了不太好的先例，对吧？但是古巴呢？古巴也不好，我觉得政权都不好，这几个政权都不好。但是呢，能不能古巴呢？有可能就是歪打正着，说不定被他搞下来。就是说，因为古巴以前的石油都是靠委内瑞拉，现在呢，就是古巴委内瑞拉石油被美国控制了，就不给古巴。结果古巴现在是这个整个国家要瘫痪了，因为没油呀，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其实是美国是蠢蠢欲动，就是想把古巴给搞下来，就这样子。那么就说世界上共产国家少一个或者什么东西呢？这个可能是意想不到结果，但现在说，哎，为时过早，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伊朗这个战争吧，就是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或者支持者，我现在美国的支持率是老百姓的支持率是比较低的，就是大家其实真的不想打。因为你如果你就是冲着，比如说你这集权政府，你这个政府真的很坏，要把你推翻了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样还行。但是你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然后还把那个霍兹美峡本来是开放的给封锁了，弄得全球的气候都起来了，大家就不干了。一开始大家挺开心的，哇，这个特朗普好厉害，或者前天抓了那个马杜罗，今天把他这个。哈梅内伊给炸死了，这个哇塞，那接下去是不是就等着这个东方某大国了或者什么东西？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是差远了去了，就是只是想想罢了。

0: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大学退休教授、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从世界杯 NBA 谈到那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么一个协议啊，然后就即将停火呢，总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就是大家其实不希望打下去，因为世界上的邪恶力量，据我也相信特别都很可恶，但是就是用这种打仗的方法，能不能一下子就铲除，我觉得不一定，很难说。就是有，我觉得很多国家，就是说他这个国家这个国运啊，或这个命运，都是我觉得还是要靠人民，对不对？这个有的人民配得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反抗，对不对？就像那个阿富汗。这个就是美国已经帮了他们那么多年，每年给他们那么多钱，然后他们也不想好好的，就是弄好自己的武装，自己能保卫自己，结果就被那个反叛组织给政权给夺回去了，这样子。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阿富汗那时候的政府，我就觉得那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是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你有窗口期，对吧？然后像伊朗的话，伊朗人民为什么不揭竿而起呢？就是说你靠，因为美国你轰炸也是有限的，因为领导人他可以躲到山里面去，然后你不可能把每个山头都炸平了，而且呢美国其实他也不想出那个地面部队，所以呢是占领不了的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仗其实是挺难打的，只能说，那你这个飞机再飞过去，伊朗还能把你飞机给弄下来。这个，这美国这边就是这样子，因为就像王教授前面说的，透明度，对不对？就是美国这边透明度很高，你哪家飞机上去了打下来了，那全国，感觉都不好，怎么又有飞机被打下来了？好扯，股票马上暴跌了，这个东西。那这个特朗普就受不了了这个事情。
5: 对，上次那个黑鹰到底是被谁打下来的？
0: 前几天又下来一架飞机嘛，就是伊朗打下来没？
6: 十二轰炸机，
0: 对，
6: 重型轰炸机，在降落的时候坠毁，机上8名美军全部丧生，这也是一个。
0: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但前两天又有一架飞机，但是飞行员都跑了，对，都逃生了。
6: 那个是逃生了，对
0: 对对对，前几天是又被伊朗打下来架飞机，
6: 直升飞机，大的B-52，很大的这个轰炸机。
5: 我觉得很奇怪，不是说已经把那个他们的武器都干掉了吗？
0: 特朗普自己说，哎，他们没海军了，没空军了，扯，人家有的是，没海军没空军了，难道是游击队打你的吗？这是。
6: 但是呢，我补充一点，实际上在前段时间已经在各个地方群众起来抗议闹事的特别多，反倒是一打起仗来，他就这个东西都被压下去了，
0: 缓
6: 而
0: 解了。
6: 缓解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伊朗在镇压上非常非常严酷，就是抓起来以后就处死刑啊，这个不少人是这样子。所以的话呢，这种恐怖的统治也把这个事儿呢压制下去了。就是他不是没有反抗，反抗还是有的，但是呢，政府采取这种恐怖式的统治，是吧？这个给予极刑的方式处理，所以呢，就给压制下，确实蛮让人痛心的。他不是那种你可以自由集会啊等等这些事儿，他是控制得很严的这么样一个政权。再
5: 对，
6: 加上，
5: 而且伊朗好像说是把网络全都断掉了，大家也
0: 断网了，
5: 联合着起来。
6: 对，没有网络。最近好像昨天是哪一天才恢复还是怎么样？
0: 对，
6: 恢复。
0: 他就是他，如果那个停火了之后，很多事情就是，包括黎巴嫩也是，他们说有100多万那个难民就流离失所嘛，就是那听说了这个那个停火。达成停火意向之后，那这些难民要返回家园了，就说，反正我就反正最奇怪的就是以色列从中这个捞取好处，就反正是你们在那边就是吸引眼球打伊朗，他偷偷摸摸打以色列，那打黎巴嫩，我说以色列，反正打得一塌糊涂吧。
6: 意思是把黎巴嫩也绑定到了一起，而且的话，Trump 啊专门用词非常激烈的跟纳塔尼亚胡谈过一次，说你不能这样破坏这个大局。那最后以色列还是有所收敛的，但这一次以色列没有参加，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这个犹太人啊，还是脑子比较灵活。在这样一个，他不希望被绑，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
0: 他自己说我们以色列不会被你这种
6: 哎，
0: 美国这个跟伊朗的协议左右啊，什么东西？他反正还是蛮强硬的。
6: 对。
5: 不过这次有一个也很难说中期选举怎么样，因为你那个加州好像要翻红了，你看那个选举没有？
0: 不是，他
6: 哎。
0: 不一定了，就是说那个州，他那个州长就是
5: 第一轮选嘛，
0: 第一轮嘛，就是第一名还是民主党的呀。然
5: 对，
0: 后
5: 但是中间差了很小的部分了呀，二
0: 他
5: 十万票，
0: 也差几十万票，二三十万票吧。
5: 二十万，二十万。
0: 他的那个百分比不大，百分比不大。但是呢，第三名、第四名都是民主党的。那最终你就是大选的时候。那就是以前投第三名、第四名的那些人，不还是投到第一名那里去了嘛？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民主党胜率还是蛮高的。
5: 不，但也很震惊了。这个就是说，第一次这个
0: 第一次就
5: 能，
0: 是有一个第二名是共和党的，因为这是大深蓝州啊，那有一个第二名是那个对，那个共和党的，即使也 OK 了，就是。但是我不觉得那个州长会让这个共和党的赢的，就这种，他毕竟就是得票只有20几嘛，然后民主党的其他的候选加起来70几啊，这个东西，这个基本盘在那里。
6: 民主党有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他越来越向左倾，啊，他带有一定
0: 左跟右都是，就是共和党说你民主党是左，然后民主党说你，共和党是右，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没什么办法，就，
6: 但是你比如对这个有钱人进行重税，就让好多有钱人跑掉了，啊，这样一闹的话。
0: 他现在就是，有一些民主党的州确实。 联邦克扣经费了之后，就是玩不转，它州政府的一些基本功能都玩不转，缺钱嘛，几百亿、几百亿的缺的话，它，那些州像加州啊，还有华盛顿州，有很多亿万富翁，他们也都是钱，就像马。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Welcome City 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庇护州啊，庇护城市啊，那我多少亿的钱，政府就是联邦钱不给你，那不给的话，就直接影响的这些教育啊。那么州政府呢，它还是要维持这个功能的。那么最后呢，他们想，你既然 Jeff Bezos 有那么多钱，或者比尔盖茨有那么多钱，你拔个毛出来啊，或什么东西，那他没有向普通老百姓征税，就是他是。只是像100万以上的收入的人，就是收，全美国最高也就收9.9%吧，就这样子，就是差不多。其实呢，就是你收入那么高的人，其实你稍微交点税，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社会给你很多，对不对？你因为美国给你这个环境，你能生活这么好，收入这么高，那你以为回馈一下社会，我觉得也不过分了，我觉得这是我的观点了，就是当然这有钱的人他是不这么说的，哎呀我100万交出去10万都可伤心了，我什么东西，那我这真的没办法。其实你如果去看到底层社会那些学校，多少学校要关那个是家长撕心裂肺那种场面的话，你想想这个政府他没钱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如果向所有的人交税，那也真的很难。就是他其实民主党很多州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税是消费税，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都要交10%的税，但是他的比如说买100块钱，那么比如说我一个月的生活开支1000块，那我交税就交了100块，但是他的收入可能也交2000块。那么他的税率就很高，就是说他比如说100块除以这个2000块就5%，对吧？这个税率，但是对那些亿万富翁来说，他的税率就很低，0.00005%都不到，不要说5%了，对吧？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情况下，用权宜之计，就是说你像，像。百万富翁税之类的东西真的是权宜，我觉得是权宜之计，并不是说一定要对跟那个亿万或者高收入人过不去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之前如果就是你这个政府有钱玩得赚的话，他不会这样的，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
2: 我谈谈我的看法啊。
1: 好的。
2: 所有的人的所得税都是按着这个收入已经交过税的，包括富翁，他不是说他开个公司他就可以不交税就可以逃税，他也是根据他的收入反倒是交的税更多，因为呢他收入多，他的基数大，另外呢他的百分比税收的百分比也要比普通纳税人要高得多，然后你再加上一些额外的专门针对有钱人，这就等于是什么？就过去有一句话，就是，快边，就是说，就是
1: 杀富济贫，
2: 杀富济贫，对不对？
1: 杀不了没杀了，对。
2: 哎，对，这个是饮鸩止渴。这种方式呢，不是鼓励这个大家都怎么样，但是。正常的税收可以，你怎么搞这一些特殊的税收政策，这实际上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公平，是吧？你按着比例，这个比例他都已经交了很多的，你再额外的再弄，这实际上呢造成这些兰州好多人在逃离，所以你最后你看看咱们西雅图好多啊，包括加州，好多人都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德州去了，又跑到其他的。这样呢，你这个资产流失，对你这个州的这个企业和工业发展不利，这才是关键。你经济当地的经济不振，是吧？引起他这个外逃，资金外逃转移，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对当地老百姓并不是好事儿。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我看。我说这种杀富济贫的方式。

0: 就是不管是权益也好，还是长期的，这都不好。你比如你看现在这个纽约州采取的这种方式，现在大量的企业往外跑，你这样一弄，这些州的经济怎么能好起来？是不是？
1: 那跑来跑去都是这些州啊，你就其实经济最发达的都是这些兰州，就是沿海的，比如说加州啊，
0: 其实
1: 亚
0: 这次，
1: 利桑那，对，
0: 那个叫站长，你不知道，如果这次人工智能真的把这些程序员都干掉的话，那西雅图肯定也歇菜了。
1: 没
0: 西雅
1: 错，
0: 图肯
1: 现在
0: 不干
1: 房子
0: 不完的，怎么还是需要程序员的？ 你了解了。现在这个房子非常难办，这大家对这些马工、码农们，对他的前途不放心。现在大量的有的是把房子卖了，哎，好多是现在房子不好卖了，现在房地产很糟糕，现在。
1: 然后站长，你不做程序员很久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手写了，全都是用人工智能啊。
0: 对呀。
1: 那唯一抱怨的一件事情是，人工智能用的那个 token，就是那个能量块太贵了。今天看了一个新 那不
0: 闻，
1: 就是数据中心很耗电嘛，就这样子。
0: 对对对，他用的那个
1: 好的。
0: token，那玩意很花钱。今天不是有个新闻说 Meta 受不了了，这些员工拼命的用 token。因为现在 token 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员，比如说我干一天活，要努力干一天活的话，花的 token 的钱可能是400到600美元，也就是说，最疯狂的可能有的人会用到1000美元，那么他就已经超过一个员工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员工拿20万的话，那你就已经超过他的价值了，就是说这个机器就比人贵了。
1: Meta 好像，裁了不少人啊，最近。
0: 对啊，我有一个朋友，他跑到微软的超级实验室里拿那个200万美元的薪水啊，是不是感觉很爽？昨天我遇见他了，他说他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加入的那个超级实验室的那个头，就是 DeepMind 的那个老板 Mustafa，就直接说我们每6个月、每3个月就要干掉5%。
1: 神
0: 那你
1: 经
0: 说
1: 病！
0: 他不害怕吗？
1: 这 DeepMind 不是那个 Google 的吗？
0: 没有，他跟那个微软也有合作的，就是说进去了，现在他终于他说，哎呦我操，我也终于体会到为什么大家不敢买房了。他原来，
1: 我 MBA 的同学，就是华大 MBA 的同学，原来，我是自己做了电台，然后他原来在 Amazon，后来又到微软，然后职位一直在升，后来当 Director，后来前几天见面，我说怎么样了？说，退休了，因为 lay off 了，当然钱也赚够了，
0: 认识
1: 好
0: 好
1: 多，
0: 多搞 IT 的人被 lay off，这个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你也没办法那个真正退啊。你说你孩子真的要去了哈佛，一年问你要个10万，你给还是不给，对不对？你给了，读个4年下来再读一个硕士，你最后发现你还得回去干活。你看，
1: 不要读马工了，哈哈哈。
0: 对，现在 computer science 已经没人读了。
1: 那算计
0: 不
1: 应
0: 是
1: 该，
0: 说没人读，就是那个读的那个比例比去年下降了50%，我估计明年还会下降50%。读现在都是读那个机械工程，大家要造机器人了。
1: 这个现在搞的什么 SpaceX 汉工，SpaceX 一上市就是汉工动这个股票手里股票就值100万了。而
0: 对
1: 且
0: 啊。
1: 它上市第二天就涨了50%啊！这个 SpaceX，我靠！
0: 好像没有涨50%，是说
1: 不
0: 一
1: 是不
0: 百。
1: 是，它上市的时候135嘛，今天190几啊，对。今天涨了20%，对。
0: 因为这是新的方向，而且它这个东西要被加到我们的退休基金里面去，那你他说它能不涨吗？那肯定会涨。
1: 就是它是
0: 亚毒的前途让人
1: 纯
0: 堪忧。
1: 亏钱的公司，我靠！我觉得基本面是不支撑不了100块的，我操，基本面就50块。
0: 哈哈哈哈。
1: 今天感谢王教授还有顾博士参加本期的时事三人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
0: 各
1: 大家
0: 位观众，晚安。
1: 晚安，谢谢。